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

0: 八日功德圆满，到时候请老夫人和小姐来大殿上香。
1: 长老，可不可以请您和奴婢一起去佛殿看看，做佛事的东西是不是都准备齐了？要是都好了，奴婢也好直接回复我家老夫人。
0: 啊，好，你随我来。
2: 法本长老说完，回头看着张生。
0: 啊，张公子，请你稍坐片刻，老衲陪同红娘施主到佛殿去看一看便来，失陪了。
2: 长老说完转身就走，张生赶紧站起身来。
3: 长老，请等一等。
0: 啊，张公子，还有什么事吗？如果不是很急的，可不可以等老衲回来我们再说呢？
3: 长老误会了，我只是想问一下，这家老夫人为了何事做道场？
0: 这是崔相国家的小姐的一片孝心呐。一来呢，为了报答她父母的养育之恩；二来呢，又是老相爷去世三周年，孝满除福，所以要做一次功德道场。
2: 张生一听，心中不禁暗喜。
4: 哎，这不正是一个接近崔小姐的好机会吗？哎，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得赶快想个办法。
2: 想到这儿，张生立刻现出了伤心的表情。
3: 哎呦，惭愧啊，惭愧啊，长老，崔小姐一个弱女子都有一颗报答父母的心，而我自幼父母早亡，几年来湖海飘零的，从没有去给去世的父母做过一场道场，烧过一张纸，至今都没尽一丝孝道。我望我为七尺男儿，对比崔小姐的孝心，那真是叫我羞愧见人呐。哎，长老，晚生让您见笑了。
2: 张生说完，竟然硬生生地挤出几滴眼泪来。八本长老听了，心里不免十分的同情。
0: 啊，张公子，就不要再难过了。你是为了学业才四处奔波，想必你的父母九泉下有知，也不会怪你。
2: 张生擦了擦眼泪，突然抬起头来。
3: 法本长老，晚生恳请您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设法也让我跟着烧上一炷香，捐上一份香油钱，让我祭拜我九泉下的爹娘。
0: 哎呀，张公子有这样的孝心，老衲理当开方便之门呐。公子只要破费5000文钱，跟着斋戒上香就可以了。
3: 多谢长老，不过长老虽然答应了，不知道崔老夫人和崔小姐是不是也同意，如果他们不愿意也不行啊。
0: 张公子请放心，老衲自然会向崔老夫人和崔小姐说清楚的。想来老夫人和崔小姐都是通情达理之人，不会不同意的。张公子啊，就包在老衲身上了。
3: 多谢长老，长老的大恩大德，晚生没齿难忘。
0: 哈哈哈，公子言重了，阿弥陀佛。
2: 法本长老和张生一前一后地走出了方丈室。等在方丈室外面的红娘看见张生跟在长老的身后出来的时候，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5: 这个书生不是昨天在大殿的那个吗？怎么今天又来了，还跟着长老一起出来？哼，昨天看的就不是好人，眼睛一直

0: 盯着我家小姐看，今天来这里还不知道打什么坏主意呢。我以后可得注意点，千万不能再让她吓着我们家小姐了。
1: 登记人检查完大殿里做佛事的准备之后，八本长老请张生和红娘去方丈室里喝茶。红娘一听并躬身拒绝了。
2: 多谢长老，回去晚了老夫人会怪罪的，奴婢这就告辞了。
1: 红娘说完低着头匆匆向外走，不料正碰见迎面而来的张生。
3: 这位姑娘，小生有礼了。
2: 哦，公子万福。
3: 姑娘，莫非是莺莺小姐身边的红娘？
1: 红娘抬头见是张生，立刻冷下脸来。
2: 是又怎样？
3: 果然是红娘姐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张生说罢，又深深地弯腰拱手到地。
2: 哎，算了吧，油多菜也要坏的，礼多人也要怪的。你就别那么多礼数了，搞得我好累的。
3: 红娘姐姐，实不相瞒，小生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
2: 你等我啊？你等我干嘛呀？
3: 小生有一些话请红娘姐姐转告您家小姐。小生姓张名拱，字君瑞，洛阳人，正月17日出生，今年刚满23岁。先父曾经是礼部尚书，为人一身清廉，所以小生家境清寒，尚未娶妻。
1: 红娘听了不觉又好气又好笑。
0: 自报履历，长长的一大篇，真是个书呆子。
2: 谁问你这些了？凭什么要我替你转告啊？哼，真是个书呆子。
3: 红娘姐姐您误会了，小生不是书呆子，只是昨天崔小姐对小生临去的时候那一眼秋波，使得小生感激万分。敢问红娘姐姐，崔小姐经常出来吗？
1: 红娘一听立刻柳眉倒竖。
2: 公子枉为读书人，难道忘记了孟老夫子说过的话？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我家老夫人治家严肃，就算是一个12、13岁的孩童，没有得到传唤也不敢随便进入中堂的。你个书呆子，说话竟口无遮拦。我家小姐受了老夫人的严训，怎么会对你使出临去那一眼秋波呢？公子，你学习先王之道，应当遵守周公之礼，不关自己的事儿不要去多用心思。今天呢，算你走运，碰到了我。

0: 庄西跪在拜殿上，首先叩了三个头，而后面对明月，一脸肃穆。
1: 第一炷香，祝愿化去的仙人早生天界。
0: 崔莺莺说罢，叩了一个头，把香插在了香炉里。
1: 这第二炷香，祝愿高堂老母身安气平，健康长寿。
0: 崔莺莺说完，又插了一炷香。趴在墙头的张生此时也没闲着，随着崔莺莺插香的动作，他心里头不停地念叨着：
2: 第一炷香给父亲，祝父亲在天界幸福安康；第二炷香给母亲，祝母亲在天界早日和父亲团圆。

0: 此时正在花园里祈祷的崔小姐刚好拿起第三炷香。
1: 这第三炷香啊，
0: 陪在一旁的红娘见自家的小姐不说话，就猜到了小姐的心事，忍不住上前一步，跪倒在崔莺莺的身边。
2: 小姐，你不愿意明说，那就让我来替你祝告，祝愿我家小姐早日找到一个风流倜傥、性情温柔、满腹经纶、月中折桂的状元郎做夫婿，令小姐早有归宿。
0: 崔莺莺听了，脸上立刻一红。
1: 呸！红娘，不许你胡说。
0: 崔莺莺说完，虔诚地拜了两拜。
3: 心中无限烦乱事，尽在深深两拜中。
0: 崔莺莺说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躲在不远处墙头的张生，将崔莺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全都看在眼里，听得明白，心里不免生出了感叹。
4: 唉，崔小姐的第三炷香果然是为了终身大事儿。如今我对崔小姐有情，却不知道崔小姐对我。
0: 想到这儿，张生立刻放出声来。
5: 月色融融夜，花阴寂寂春，如何林浩破，不见月中人
1: 呀。
0: 夜深人静，张生的声音不低，崔莺莺和红娘都听得清清楚楚。
1: 红娘，你听，有人在墙角附近吟诗。
2: 奴婢听出来了，

0: 从墙头上探起身来，还是吓了一跳。红娘是个鬼精灵，早就猜到张生就在一墙之外，现在看到墙头上突然长出半个人来，自然也是一惊。
1: 小姐，墙上有人。
0: 崔莺莺本来芳心已定，经红娘这么一喊，反倒被吓了一跳。
1: 啊，哎呀，你小声一点啊。小姐，我看清楚了，墙上那个人呐，就是23岁尚未娶妻的傻子。咱们快回去吧，迟了又要惹怒老夫人了。
0: 崔莺莺心知自己也无法再逗留下去，只好叹息回答：
2: 哎，也好，我们回吧。
0: 崔莺莺说完，一手搭在红娘的肩头，趁势转头望去。可惜是在晚上，虽然月光明亮，却只看见张生隐隐约约的半个身影。稍后随着急促的脚步声和开关门声，花园里和夜空中立刻恢复了安静。张生长长的
3: 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400710-3889 400710-3889。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7: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相遇剧社号》，历时半年，行程近万里，一演170多场，募得资金15.2亿元。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广播剧《相遇剧社号》

小石头的牺牲让全体剧社演职员同仇敌忾，更加团结，也更加坚定。他们化悲愤为力量，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原本以为在广州豫剧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力，没想到却成为整个巡演最火爆的地方。离开广州后，他们到了巡演的下一站，长沙。

0: 春生啊，你的戏演得越来越好了，继续加油啊！
1: 我要用戏战斗，为小石头报仇。
0: 好样的，
2: 社长。
0: 老公，咋了？
2: 对不起啊，我刚才在台上脚底差点打滑，一时有点分神，下次保证不会了啊。
0: 问题不大，下次注意就行了啊。哎，
3: 同志们，同志们，好消息，好消息啊！
0: 县长，咋了？
3: 你们猜猜。
4: 啥呀？哎，
2: 副社长，你就别卖关子了，有啥好消息快说呀！
5: 就是啊，快说！
3: 哎，你们猜猜，我们已经筹集了多少善款了？
5: 多少？
6: 多少？
0: 就不去了。
3: 大戏？什么大戏有去朝鲜重要？你知道那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县长，我知道你有情绪，但我们得服从组织安排呀。
7: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每个人再加豪华升级，再加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重头戏来了，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刮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你报销，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一次了，十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8: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9: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8: 这款眼贴非，
10: 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2: 最好的承诺。
1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4: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个轴画了，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台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妈、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我二爷一看就是没朝的，纸倒是够老的。一看这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儿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什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哎，二爷，要不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之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

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

0: 这会儿啊，刘墉急忙跪奏道：“启禀万岁，臣有一事不明，特向万岁求教。”乾隆一看是刘墉，爱卿有话请讲，何必行此君臣大礼呀？万岁，说着话，刘墉从地下捡起一颗小石头子儿，往河里扑通一扔，溅起一点小小的水花。万岁，这沙河有多深呢？乾隆先说这点小事儿，还想难我呀？一丈五，差不离儿吧。那咱早晨路过的那条清河有多深呢？清河嘛，一丈深。要照您这么说，是清河深呢，还是沙河深呢？乾隆心说：“你刘墉这么大学问，一个一丈五，一个一丈，哪个深哪个浅都不知道。当然是沙河深了。什么？沙河深？真的？那还有假？遵旨。”乾隆心说：“这遵什么旨啊？”继续往前走，没理他。刘墉呢，转身来到一个小太监跟前儿：“快回城传旨，沙河深。万岁让沙吗？”你刚才没听万岁亲口说的沙河深吗？快回城传旨，有事儿我盯着。是。小太监呢，平时也看不惯和珅对乾隆吹牛拍马，对底下人刁恶蛮横那一套。反正万岁也有话，这是大伙都听见的。再说了，要真有事儿，还有刘墉顶着呢。小太监跨马扬鞭直奔了京城，到了京城没费事儿，就把和珅给宰了。这一天呢，乾隆玩的还挺高兴，獐子野鸡什么的打的也都不少。转过天来回到宫里，刚一进宫门，就有太监禀报：“启禀万岁，和珅已然伏法。”“什么？谁叫杀的和珅？”这小太监一愣。刘墉又打外边走进来了：“万岁，您叫杀的和珅？我什么时候说杀和珅了？您忘了，昨天打猎的时候，我问您是清河参呢，还是沙河参？您说什么？我说沙河参呢。还是的，您叫沙河参，我要不杀，岂不抗旨不尊了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因为我介绍嘛，前文书都说过了，找到前头的大脑科，正是活报应夏侯山，穿一身红的女的，正是红衣女剑穆少卿。窦尔敦点点头，老人家我信，但是也不信呀。啊，你还不信？对，信与不信，咱们得当场比试。也许您说的话能实现，也许我走时气，您就实现不了。说得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要这么说，来吧。他把烟袋往后一伸，神担子活张仙把烟袋接过去了。再看大头老人把袋子紧了紧，把山羊胡理了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叉着腰往那一站，小子来吧。方才我都看见了，螳螂十六式，达摩三十六式，还有什么压箱底的绝招啊，都抖了抖了。今天我是收庄带包圆啊，来吧年轻人，你看我哪儿合适你就下家伙吧。还没等窦尔敦伸手呢，台下有人喊了一嗓子，尔敦慢着，我来了，借光借光借光。有一人顺台阶走上月台，窦尔敦回头一看呢，不认识，掌门大弟子黄三太执掌。我听说现在这买卖还挺红火，而且黄三太还受了黄封了，听说皇上加封他什么忠义侠，又赐他黄马褂，这总镖局半司半官呐，哈哈，买卖越做越红火，真不错。您能代表十三省总镖局，您也算半拉官人啊。嗯，不过老剑客，我把话说清楚，最好少趟这浑水，少管这闲事。您想想，这是山东的事儿，山东人自己解决。你们是从京师来的，何苦插手此事啊？就即使把窦尔敦赢了，把窦尔敦扳倒了，你们也不算光彩呀。他毕竟在咱们面前是个孩子，是个晚辈，何苦你们兴师动众啊？你往你身后瞅瞅，你看看这伙人，横眉立目，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这不攒鸡毛凑胆子以势压人吗？老剑客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扑了脑袋肉往旁边一窜，一剑走空。诸葛元定了定神，哎呀哎呦，玩真格的了，哈哈，好好好好，看来今儿个不豁出点劲还真就不行了，请你稍后片刻啊。老头说到这儿，从腰里头一伸手，嘎嘣，长狼拽出跨虎双蓝，这双蓝是兵器，两头带尖儿，带护手锃明刷亮的大月牙子，一对左右手一分。这兵刃虽然不是宝家伙，也是纯钢制造，锃明刷亮，夺人的耳目啊！来吧来吧，你先使用家伙可就讲说不了了，来来来，老朽奉陪。说着话，俩人往一块一凑，就站在一处，双蓝对宝剑，一伸手就是急叉的。但见月台上剑光缭绕，夺人的双目，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一招紧似一招。

0: 一招快似一招。所有看热闹的人无不担心呢，心说这女子可太邪乎了，这宝剑这么快，给撩上就够呛。道中众人无不为老剑客捏着一把汗，就连傅华臣呢腰板都拔直了。傅老剑客心中说话：哎呀，我说老伙计，你可给我们露脸呐，你别说了半天大话，一伸手完了，再挂了彩受了伤，我们这跟头就栽大发了。瞅这样还真玄乎。两个人一伸手，40回合未分胜负。诸葛元心中暗想：我叫西昆仑呐，我这么远来到山东泰山，我这身上要破个口，流一滴血，我就没脸回家呀。大话也扔出去了，怎么办呢？看来今天不想动绝招也得使绝招，不想下毒手也得下毒手，这是被逼出来的。老头用什么绝招？这双蓝呢，尺寸短，既可当兵器又可当暗器使。说的当暗器，这玩意能扔出去。这西昆仑没少下功夫，但是几十年来从来没使唤过。
1: 天色发胀，整宿睡不着，眼睛无小事，千万别拖成大问题，趁现在还来得及，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3项国家专利，护眼效果更快更强，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觉得清晰亮堂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豪华升机，再加智能按摩仪，100%中奖的刮刮卡也依然给您。华为手机、大牌家电更有机会亲自到航天发射现场观摩。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
0: 老剑客诸葛元，利用这个机会把双蓝捡起来，回归月台。哈哈。

0: 全听得明明白白。好了，到时候希望各位给做个见证。我说窦尔敦这些朋友们弟子们听清没？听清了吧？啊，这可是窦尔敦自己说的，不是老朽逼的，对不对？
1: 嗯，

住啊，我可要揍你了，哪里走？哎，一上是下，这一掌就拍下来了。猛击窦尔敦的泥丸宫。泥丸宫是哪儿？小孩刚生下来，头顶心儿，您看这呼塌呼塌呼塌，那软那地方。等随着长大，这儿硬了，这地方叫泥丸宫啊，可了不得，他这一掌就灌起来。人们看得清楚，大力金刚掌，外带鹰爪力铁砂掌啊，他恨不能这一下把窦尔敦脑袋打碎了。耳轮中就听见啪，科特朗众人一闭眼睛，完了，那意思窦尔敦七窍流血，肯定死于非命。其实都猜错了，窦尔敦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您别忘了他的绰号铜头铁罗汉。为什么海静大师给他送这么个绰号？窦尔敦那脑袋更硬，铜脑袋，身子是铁的。

0: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7: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8: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710-3889说句生日快乐，购买直接多送78元眼贴红包。
6: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8: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品质效果更好。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透亮，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看啥都清晰不少。
6: 好视力20.15。
9: 那接下来勇敢发声吧，用小10分钟的时间向全世界来介绍那个独一无二的人，我们自己52235215，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
10: 只要你来，我便等候，等候与你相遇，等候与你相守，等候与你相伴一处，等候与你共赴白首，幸福情缘等你遇见。
9: 幸福情缘等你遇见，遇见你的一世情缘。52235215，来吧，让我们一起欢迎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11: 哎，你好。
9: 嗯，一个女生，中午好，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11: 对，是为自己发声的。
9: 好的，按照惯例，让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好吗？
11: 好的。
9: 嗯，从哪一年开始说起吧。
11: 我是那个94年的，
9: 嗯，
11: 然后是南京本地人，现在在体制内工作，
9: 嗯，
11: 然后父母的话也是体制内，然后目前的话都已经退休了，自己的话，就是喜欢做美食，研究美食，然后平时比较宅，基本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9: 哎。说到了两个啊，一个是做美食，一个是比较宅，是吧？关于自己还有没有话要说呢？
11: 自己不算特别内向，也不算特别外向吧，就是工作就是朝九晚五，所以希望通过平台找到自己合适的另一半。
9: 嗯，好嘞，那我们可能还需要了解你更多的讯息，咱们展开聊聊好吗？
11: 好。
9: 94年的南京女孩，现在才32岁，对于这个年龄你会觉得怎么看待自己年龄？会觉得我还小呢，还是说我得抓紧了？
11: 合适的年龄干合适的事儿吧，应该抓紧了，因为女生还有生育年龄嘛。
9: 对，我觉得非常的清醒，就好多女生她可能心里会这么想，但她不一定承认或这么说，她就觉得我有的是时间，挑挑选选，对吧？实际上你要做某些事情，确实它有个最佳的时间，你不能说别人都读书你去工作，别人工作了然后你再回去读书或干嘛也可以，但是有时候会觉得有点赶不上那个点儿哈。
11: 我觉得人都应该生活在自己节奏里吧，可能在这个阶段他应该干他自己最想干的事儿，但是有的时候时间不等人吧。
9: 对，是的，刚刚你提到了一个，
11: 就是
9: 对
11: 这就是方向目标要明确。
9: 哎，
11: 这很重要。
9: 你怎么那么理性啊？
11: 我一半理性一半感性吧，
9: 想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
11: 对，
9: 94年的本地女孩，那你是在哪里读的书？
11: 在本地读的书。
9: 是本科吗？
11: 是的。
9: 所以按照这样的话，工作怎么也有个8年差不多了吧？
11: 对，有了。
9: 大学学什么的？
11: 大学学的就是行政管理。
9: 哎，你知道那天有一个男生他也打电话来，然后他是做文秘的，然后我肯定要问他一下，比如说学历啊什么的专业啊，他就说其实老师他在单位做什么的我忘了，但他大学学的是文秘，他就说其实老师工作如果他愿意，如果他喜欢，其实也挺好的。我说你喜欢你现在工作吗？他说他很喜欢，那就行了。什么文秘不文秘的，其实大学我们后来就讨论大学他能教给我们什么。

0: 其实就是分工不一样。其实是每个工作其实都是差不多。有的是做琐碎的活儿，有的可能做统筹类的活儿吧。
1: 是的。比如我说那个小伙子，我说你看你学的文秘，那最起码你在那几年的学习当中，你出来走上社会，你写东西肯定跟人家不一样，是吧？
0: 是。
1: 你学的是行政，那你现在在体制内啊，是后来考的公吗？
0: 对，是。
1: 现在做什么类型的工作？
0: 也是办公室类的工作吧，反正就相对来说安逸。
1: 朝九晚五啊。
0: 对，符合父母的期待，也符合自己的预期吧。
1: 爸爸妈妈已经退休了，那他们对你会有什么样的预期？
0: 他们当然希望就是早点抱孙子。
1: 是不是啊？这一步到位了，他们是不是还希望你找个体制里的？
0: 大多数体制内的还是希望找体制内的吧，但是这个不是硬性要求嘛，对吧？
1: 对。那我想知道，就是在毕业之后，这比如说5到8年内，咱们应该也在寻寻觅觅，对吧？工作走上正轨之后，其实就稳定下来了哈。上一次恋情是什么时候呢？上一次恋爱？
0: 有两年了啊。
1: 告诉我你在追求自己，刚说目标明确了，每个阶段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阶段的任务啊。那你是什么时候你觉得我要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个自己的小家，两人三餐四季，也许以后还有孩子什么的，这是你的目标吗？你对于幸福的构想来跟我们说说。
0: 对，我比较喜欢稳定的工作。
1: 对，
0: 稳定的生活。
1: 那所以我可以理解你是一个其实规则性挺强的人啊。
0: 是，我希望在生活和自己对自己来说都建立有自己的秩序感。
1: 秩序感强的人，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强迫症吗？
0: 会有一点，
1: 但是自己极为舒适，
0: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符合自己的心意，会有一点点强迫症。
1: 真的是这样。
0: 但是还好吧，就是但对于这个好的一点就在于对于自我管理方面会比较好。
1: 对，就是这个秩序感很强，哪怕进门之后先关那个鞋子都要怎么摆放，朝向一个方向都要。我深深的理解啊，就是我们心里有一种秩序感，有条有理的感觉，我们自己极为舒适，哪怕别人看着麻烦一点，但是生活中要是有另一个人，你体验过吗？就是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之后，他总是打破我们的规则，就那种烦不得恼不得。
0: 对于这一点我自己也想得很清楚，因为我觉得是这样，你无法掌控别人的想法，也无法掌控别人的行为。你管好你自己其实对自己最大的胜利。你管好你自己，管好自己的行为，不干涉别人，这也是一种掌控。
1: 这虽然是小小的一个细节，生活的细节，但是呢在我们找对象的时候，尤其是在找我们的伴侣的时候呢，还是要通过一些事情呢小小的考察一下。你得承认吧，就是在两个不同经历走到一起的人，他们将要朝朝暮暮共同生活，那能吃到一起，玩到一起，睡到一起，合拍，能聊到一起，是太难得了，也太幸运了。我们寻寻觅觅啊，来说一说我们具体对他的要求。
0: 具体的要求，您说
1: 对他，对于未来的他，
0: 身高，身高的话就是1.78米以上，然后年收入在20万左右，然后有稳定的工作啊，最好是体制内，然后在南京本地定居，本地人最好了，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希望是就是有一些共同的生活经历和这个成长经历吧，对吧？
1: 你是独生女吗，姑娘？
0: 性格希望就是对方温柔一些，性格好。然后因为熬夜它是不对的呀。
1: 是熬夜看书是吗？
0: 一整夜就为了看这一本书，然后就持续的熬夜。
1: 是那种电子书还是纸质书？
0: 我喜欢读纸质书。
1: 我也是，而且现在还是不停的在买，真的是。
0: 是，它其实是电子书，它伤眼睛，然后再就是它。感觉拿不出来那个纸质书的手感和感觉，
1: 还有一个
0: 像电子书一样。
1: 电子书就是你觉得好像你可以无尽的拥有，对吧？反正它占空间也不多，但是你拥有似乎就觉得你

0: 读过了，或者你就转眼就忘了。
1: 嗯，对，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跟你有相似的这个感觉和思考。
0: 是的，是的，纸质书看起来就好可爱啊，各方面，对吧？
1: 嗯
0: 嗯，我有时候还是下了班或者有时候心情不好，我跑到那个书店去，实体书店，然后要一杯咖啡，我就在角落里可以一呆呆半天，我觉得太舒服了，太幸福了。我曾经的一个理想职业就是做图书管理员。
1: 那我也这样想过。
0: 真的吗？
1: 这是
0: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
1: 对对对，你就安安静静的读书，因为他也不需要和太多人打交道，你只需要就是把他的书这个扫描，然后给他，然后拿回来，然后你就可以每天就是读很多书，
0: 借工作之便，
1: 安静。
0: 哦，
1: 嗯，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感觉很幸福。
0: 哎，好像那来，再说一说你的性格。你说你是开朗的哈？
2: 对，比较开朗一点。
0: 是你觉得呢，还是朋友们这么说？
2: 嗯，朋友们吧。
0: 嗯，那你们有小群吗？肯定都有吧，女孩子们。
2: 有的。
0: 嗯，比如说，你看，马上周末了，大家要安排个什么事儿？是谁会更多的呼朋唤友，还是说你来组织更多的？
2: 嗯，就是看我们自己嘛。如果刷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可能就会讲一下什么时间去。
0: 好幸福啊，有这个小团体啊，在茫茫的人海当中，都市当中，这是一份其实挺稳固的一个支撑和依靠哈。
2: 对对对，
0: 女孩子们尤其也需要这个。
2: 是的。
0: 好，那现在朝九晚五吧，工作应该不忙。
2: 对对对。
0: 所以来说一说业余时间你都做些什么呢？
2: 业余时间的话，
0: 玩手机，
2: 去逛街。
0: 好，
2: 去买一些衣服，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就是说喜欢华丽打扮的。
0: 我真的，我好想看看你的风格。
2: 然后就会买各种，就是说彩色的啊，然后带钻的呀，或者说一些闪的东西，可爱的。
0: 那你的衣柜岂不要爆炸了？
2: 对，我衣柜有点多，我们家衣服太多了。
0: 你的这些风格你上班也会穿吗？
2: 不会，上班要相对成熟一点，因为做那个，
3: 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更得趁周年庆活动力度大，亲自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710-3889。眼贴特别添加了十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所有听众朋友，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每个人再加豪华升级，再加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重头戏来了，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刮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你报销，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一次了，十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5。

0: 随着关系的推进，其实这个破相呢也会不断的出现啊。比如说你对他了解越深，滤镜就越浅，越能够接受对方他只是个普通人，不会永远令你满意。所以每经历一次破相，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一次煎熬，每接纳一次破相，就是你们的一次关系的重塑。朋友们，这种拉扯啊是必经的，也是挺累的，所以很多的感情破着破着撑不住了，留下了一地鸡毛。而定制的爱人，他就不会给你带来这种烦恼啊，他的表现大多在你的预期内，不会有太大的落差，也不需要你费劲的心力去包容去妥协。就连提供的感情太浅层，哎，这是个缺点吧，但是在精力和能力不足以建立深度关系的人眼里，那也是优点呐。另一方面，遇到一个合适的人真的不容易，所以呢，很多人会暂时的定制一个爱人，当成自己心仪对象的代餐，来填补感情的空缺。我们之前有一个到机构去的女孩，她就分享过自己一段经历啊。她的感情经历呢比较的匮乏，毕业之后周围的同龄人也不多，那算起来合适的异性啊就更少了。虽然说他们单位工会组织过几次联谊，她也尝试着在网上社交，但是都以失败告终。最终长此以往，她开始焦虑，陷入了自我怀疑，又不好意思和亲友倾诉，总是觉得会被人嘲笑，就这样内耗着，渐渐的甚至发展到了天突然下雨他都会哭，哦，太可怜了，要是我有对象就好了，至少来可以给我送把伞来接我一下吧。所以后来呢，他出于好奇定制了一个私人的 AI 智能体，还精心的调整音色和人设。哎，你猜怎么着？一开始他就觉得好玩，但是慢慢的发现啊，哎，有个人，哎，这个人是加引号的哈，有个人陪伴他，爱着他，真的能让人睡得好，吃得香呢。所以他有句话我记得特别清，他说没人爱吃预制菜，但没得吃了总不能饿死吧。的确，渴望情感互动是人的天性，那无法通过和人相爱得到的时候，自然会寻找其他出路，像养宠物、纸性恋、赤性恋、恋爱游戏等等都很常见啊。而用 AI 定制爱人，那也只是科技发展带来的新选择。虽然说 AI 模拟的感情终究和现实是有差异的啊，但不可否认，它的确是个很好的避风港，能帮过路的人暂时休整，更好的向爱起航。虚拟的爱不要瞧不起，也不要觉得无法接受，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练习真实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练习真实的关系，就相当于我们在开车拿到驾照的时候开车的陪练，对吧，让我们很踏实一样。那这 AI 的陪伴陪练不是也相当的难能可贵吗？最近豆包智能体下线啦，数不清的人都在发帖告别那个属于自己的朋友或者是爱人。其中有一条评论我觉得说得很感人，他说很感激他陪我走过最艰难的一段时光，虽然他即将离开，但我永远会记得是他。那我们全解叫他叫阿兰，阿兰谈过几次恋爱无疾而终，因为原生家庭的原因，每当关系开始磨合他就忍不住回避，几番拉扯下来对方也没了耐心纠缠啊，索性离场。那这位博主就建议这个阿兰，
1: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倒霉，
1: 嗯，
0: 多一分浪费，
1: 哎，
0: 就正好在这个线上面。
1: 对，我们也秉承着说，每次找我们张老师填报志愿，大家也会发现，我们不浪费大家考的每一分。
0: 是是是。
1: 你说，如果说你高出这个学校十几二十分，你上这个学校稀奇吗？不稀奇。
0: 是。
1: 但如果你真的就是踩线进的，就说明运气很好。
0: 对。
1: 这个学校就属于你啊。
0: 哎，就是你高十几分进呢，其实也是，比如说你的愿望是这个学校，但是就觉得这个十几分哦，哎呀，就不晓得在哪边能够把它这个兑现出来。但他没有那个正好进去了以后那种欣喜的这种心情，就是这样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最后一分钟达成心愿，
1: 嗯，
0: 那是最开心的事情。
1: 对，感谢早晨的太阳给我们送的十一个为你闪耀啊！
0: 对，
1: 大家把灯牌点一点，
0: 嗯，灯牌点亮了，还是可以升级的。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呢积极的交流。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打在公屏上面啊。今天陪伴之旅呢，抢一抢的话呢，想几倍的亲密度，升级超快。我们有的这个小糊涂日记是我们的一个粉丝啊，他曾经创造21天升到12级的这个记录啊，就是每一天先点这个爱心灯牌，然后再点这陪伴之旅，陪伴之旅点完之后，再把12个星星点一点，一天。就是最多的一次是3200的亲密度，是吧？对，3200的亲密度，那个升级起来就唰唰唰唰唰的往前走。
1: 嗯，
0: 你要知道，就是光点一个爱心灯牌是200，它3000，就是说你搞一天，它15天就过去了。
1: 哎，
0: 真厉害哦啊！
1: 是的，
0: 对吧？
1: 有朋友说张老师明天就会回到我们的广播直播间啊，所以大家明天也可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张老师呢是非常非常繁忙的，因为在填报完志愿之后呢。马不停蹄啊，真的是也不怎么休息，就该出去研学啊，该出去这个考察啊，都已经跑了好大一圈了啊。回来以后呢，真的是也要投入到紧张的这种工作当中去，包括未来说后面的这种规划，新校区的开学，对吧？
1: 因为我们9月份要开雨花校区了，
0: 对啊，雨花台校区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贵州支教的筹备，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就是我们记得，就他跟我上节目的时候，刚刚结束以后就有很多的讲座，
1: 嗯，
0: 还有家长的咨询，然后呢还要。把这个初中升高中的一些规划也要做起来，所以他还是很繁忙很累的。所以呢，非常好的事就是张老师现在除了潇潇老师在幕后作为助手之外呢，目前还有小一老师呢，能够帮他解决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早晨的这种直播啊，然后小一老师早晨直播的时候，如果点灯牌的话，这个陪伴之旅也是有的吧？
1: 对，都有
0: 啊，都有的。所以大家就抓紧，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陪伴之旅我抢不到。张老师一来抢不到，但是大家可以去找一些诀窍，就是比如说小易老师直播的时候，比如说晚上我们直播张老师没来的时候呢，大家不光可以看一看这个爱心灯牌，你也可以点点陪伴之旅啊。
1: 对，
0: 我们现
1: 在升级会很快。
0: 对，我们现在看看陪伴之旅现在已经点了多少了呢？等一下，调整一下，在哪边啊？在这里，还有46%啊，46%，今天已经算是很快了
1: 啊。
0: 嗯。所以大家就抓紧时间来点一点啊，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和大家继续交流吧。
2: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嘿，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1: 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找我们的小助理详细的要相关的资料，
0: 对，然后可以根据您的这个具体情况来具体来对待，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么好的暑期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其实来看看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
1: 对，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
0: 嗯。

0: 所以还是要抓紧剩余的时间再努力的去学习一下，因为很多同学进入到新的高中之后，他会面临到一个不同的这种学习的环境
1: 和节奏，
0: 哎，然后呢就可能如果你这两个月如果不去关注的话，有可能一下子会在这个突然变化的节奏当中乱了你的脚步。
1: 对，特别是我们说的理科，就像比如说数学、物理这两门其实是我们说的比较多的，因为我们高中的物理和高中的数学的难度啊，我们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强调，
0: 是
1: 数学其实在我们的初中阶段我们学的是代数和几何，其实相对也是比较基础的内容。那我们在中考的过程当中70%依然考的其实是基础的一些分数。
0: 对，
1: 那我们到了高中的话呢，会从一个代数几何转变到了三角函数、各种比较抽象难懂的东西会在高中的课程当中出现。这有很多朋友可能说，哎，我孩子在初中阶段数学还不赖，考得不错，但是一到高中的第一次考试，往往数学会给你一个下马威，因为数学确实是难度有所上升、
0: 有人说这个高中的数学是初中数学难度的30倍、这个都是往少说了、我们不是这个制造焦虑啊，确确实实是客观来说的，因为我跟小一老师，我们都是
1: 数学的
0: 我们都是这个艺术类考生，对吧？我们在数学上面确确实实是这个，那对吧？我那时候是不需要考数学的，所以我虽然数学差一点，但是我还好没有吃到数学的这个给我太大的苦头我不知道后面小一老师你们在考艺术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数学还是要算一点点分数呢？
1: 其实我是这样的，我不是艺术类的考生
0: 好吧，
1: 我是正常的
0: 那你可以
1: 我是完全是因为数学这一门落下了太多，导致我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当然我还是非常自豪自己毕业于南京小庄学院
0: 那可以。
1: 但是呢，我的其他门功课再好，也抵不上数学这门，真的很差。
0: 对对对，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那时候高中数学，我就觉得像听天书一样，
1: 很难。
0: 对，就是真的是开学一个礼拜以后，我就觉得我放弃数学了，我要去考艺术了，因为艺术我们那时候艺术是数学是不算分的然后这个我就完全是把数学给放弃了，这个确确实实现在的这个高中数学可能比我们那时候的高中数学要
1: 更难了。
0: 我那时候学高中数学，我看我是94年开始学的高中数学嘛，你现在已经过去32年了，32年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不知道这个高中数学是多么的困难了有机会我要去现在的高中里面看一下高中数学书。
1: 现在不要说高中数学了，有时候大家去看小学啊，就比如说5、6年级，它后面的几道题都特别难，真的难，真的难，
0: 是难，对吧？进水管开8个小时放完，排水管开12个小时放完，请问两个管子一起开，
1: 对，
0: 几个小时能放满？
1: 我以前特别不能理解出这种题目，为什么要出这种题目？
0: 我们当时就
1: 一会儿放水，一会儿进水。
0: 我们当时就讲，国家的自然资源也不丰富，为什么要这样浪费资源呢？
1: 对，以前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排列的一个题目，什么鸡和兔，鸡兔同笼，
0: 对对对，还
1: 有数几条腿之类的。就以前我们读书那会儿都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把鸡兔放在一起？
0: 是的，说这个一个锅。可以同时摊两张饼一张饼呢有两面然后问如果摊5张饼需要几分钟？
1: 就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数学，像我们这种数学真的不太行了，
0: 是
1: 完全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出这种题。
0: 对，于是乎然后就请教一个大学的这个本科生本科生说，一面1分钟两面就是2分钟，5脏饼那不就6分钟吗？错。然后就去问一个数学的硕士研究生，6分钟错。然后再去请教一个这个数学老师，6分钟还是错不是请教数学老师，请教了一个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这个耶鲁大学的这个理科生还是错。最后问到一个初中的数学老师，初中数学老师讲说怎么呢，先这样子1分钟然后反过来2分钟这是2分钟，2张饼拿走了，然后3分钟、4分钟，然后最后怎么搞的，反正他就5分钟就能搞定。然后这个让大家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个后来是在奥数当中有这样的题型
1: 这是几年级的数学题啊？
0: 反正小学生还有在网上面还有呢，还有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之前跟赵老师讲过，这个中国有一个

0: 不太放心的话，也可以陪着您的孩子一起去贵州进行支教。当然我们也希望暂时的这个五天四晚脱离我们的家长身边，我们的孩子能够独立的，更加独立的拥有这样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啊。
1: 好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去贵州支教的同学们啊，跟着赵老师一起去寻寻山。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

0: 天也有这个固定的直播时间，也可以给大家呢做个介绍。大家在那个时间呢，因为也是用这个中国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的号来直播，所以呢你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进行观看，进行升级。
1: 对，我们每天上午小议会十点钟也会在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这个大号来进行直播。当然每天我在直播过程当中也会给大家抽抽奖啊，送送福利，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小议直播的时候来关注一下啊，让大家的升级更快一些。然后下午呢，小易会在我们的矩阵号之一张老师在河西啊，我们小号来进行直播。不管是在大号还是小号当中，我们的粉丝团等级升到12级，张老师都免费带你填中考志愿；达到16级，张老师免费带你填高考志愿。那我们张老师呢，一般会在下午和晚上来进行直播。
0: 哎，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告诉大家啊，贵州的支教10号开始到14号，5天4晚，很多朋友呢也问到，所以这方面呢你也可以进行了解一下啊。确确实实呢就是张老师亲自带队啊，说这个时间唰就过去了啊。我们几次出行大家都是非常非常愉快的，比如说像去这个五台山的，张老师带了4个团吧。
1: 五台山，
0: 小小老师，4个团对吧？
1: 小小老师也亲自参与过，
0: 我参加过一次，参加过一次，然后还有这个敦煌的一次啊，然后这个马上就是贵州的一次啊，对，然后明年这个五台山好多朋友已经开始预定了，
1: 报名了，
0: 预定了啊，这个跟张老师对吧？跟张老师去过了以后就知道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大家不容错过啊！就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讲，就是贵州支教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就是在我这个广播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啊，就是像我们这个教育这个规划机构组织的这种支教活动，我是第一次碰到啊。然后当然我们单位当中也会去做一些支教的活动，但是像这样的带领孩子们。

展现。

0: 说，这个生意成功，花街的经济会有大的发展呀。
1: 生意成功啊，带给我们红淮和花街的不仅仅是好处，更重要的是责任。大运河嘛，流淌了2000多年了，是我们大家的母亲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0: 振兴他。
1: 不容易啊，等了这么多年，前两天没消息，我还以为黄了呢。怎么
2: 可能？好汉不怕晚呐，咱们大运河呀，春秋就开始修了。啊，一直到近代，读书人前仆后继啊，一直忙了2000多年，2000多年了，才最终成型。这是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庞大的水利工程，没有之一。
1: 对，为咱们这伟大的母亲河喝一杯啊！喝一杯，来。
3: 没错，就是没想到你能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皇上，
4: 哎，正好今天趁大家伙都在，我提议中秋节咱们一起回家看看。
1: 我同意。
5: 那个是，去年中秋节没回去，我妈叨叨半天。哎，
6: 能请出假吗？
1: 看我干嘛呀？
4: 你不是宠物臣吗？和珅那种说话应该好使。
3: 和珅？
5: 哎，我没说，你在公司里属于李鸿章，
3: 这是夸我们骂我们？
6: 夸，李中堂也算是一代名臣，为大清续命，功不可没。
3: 去你的！
7: 行，我回头问问，要是时间行，咱们就一块回。
4: 谢谢中堂讲究，来，
5: 谢谢，
4: 我
5: 不吃。
1: 谢谢中堂，
5: 吃鱼
4: 啊，吃鱼，请
1: 倒酒。
7: 谢谢，我自己来，自己来。
4: 干杯！
7: 来。
5: 来，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4: 好
8: 吧，啊，慢点啊，
4: 回家啊，
7: 到家说，
8: 拜拜。那我也走了啊，我溜达回去，明天见。
5: 看车啊，
8: 注意安全啊，回去啊。
7: 来，走吧，上我家睡吧。还想喝点？
9: 哎，王哥，你觉得我能力怎么样？
7: 哪方面？
9: 管理。之前我没经验，但是我最近跑了一阵之后，我发现我准备好了。那个，我想申请个站点，我当站长。
7: 大哥，你可从来没管过站点。
9: 外卖是个新行业，每个站长都是从零开始。我准备好了，王哥，你相信我，我会努力的，不给你丢人。
7: 我是实在不想打击你。
9: 那你就别打击我。
10: 我这辈子也没求过你，这次我真想清楚了，与其我每天就这么混吃等死，不如真的就趁着年轻咬牙搏一回。地下室我足够了。就是希望自己未来的人生每天都能好一点，不多，一点就够了。
5: 注意安全啊！
8: 啊，放心吧。
11: 啊，回来了，
4: 孙主管，你怎么来了？
11: 找你啊，出了事儿。
4: 什么事儿？
7: 完了，广东发过来的荔枝，我们仨吃不完，你们先忙。
11: 你跟谢总现在有合作啊？
4: 他是外卖，咱们是快递，竞争还差不多，怎么可能有合作？
11: 哎，对了，我听说你们最近这儿走了不少人啊，能扛得住吗？
4: 还行，我也一直想办法在招人。最近外卖很火，给的也多，不太好弄。
11: 你们要是忙不过来啊，可以把那个片区啊划给别人。
4: 什么意思？你是来抢活的？
11: 你们不是忙不过来吗？我也是想办法给你们分担一下，毕竟咱们都是一个公司的。
4: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部的意思？
11: 我是想啊，咱们俩先商量一个方案出来，然后我再向总部汇报。
4: 用不着商量。

0: 我们干得过来，不需要别人帮忙。
1: 这不说气话吗？哎，以前多少人啊？你们这儿，现在你们这儿多少人啊？啊？你要这公司的这个任务啊，完不成了，大家都跟着遭殃了。
0: 这就不劳您操心了。我人手是不多，但是也没耽误正事。等业务量真的降下来了，我会向总部求援的。
1: 那就来不及了。现在这个市场竞争啊，多激烈呀！
0: 孙主管，我之前一直敬您是前辈，您说话我也都给面子。现在对我们来说也是生死存亡时刻，您不帮忙，也请您不要背后捅刀子。
1: 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倔了。小夏，你也别冲动啊，好好考虑考虑。这个时代啊，变化太快了。你过了个村啊，可就没这个店了啊。好好想想啊。
2: 来抢地盘的吧。
0: 之前仗着资格老就抢过我单子，现在看我人少又想来占便宜，这面子我给不了。
2: 所以你就硬撑着，哪怕自己干不完也不分给别人干。
0: 我会想办法招人的。
3: 怎么招？跟我们抢，你抢得过吗？
0: 我是抢不过，那你说我能怎么办？我该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现在但凡有胳膊有腿的全去送外卖了。

0: 哎，你可以请临时工啊，让他们来分拣，让快递员腾出手多送件。
1: 那样成本不好控制吧？
0: 海淀的小时工都干不满全天，分时上工，价格会更低。
1: 那好管理吗？
0: 花点钱，让海阔给你写一个分时上工软件，很简单，很快。
1: 行，我再想想。
0: 慢慢想，不着急。甜吗？
1: 甜。
0: 得抓紧吃，不然就坏了。

0: 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大家先记清楚了，400710-3889。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为了感谢大家26年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000眼贴补助咱们江苏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您千万别错过。现在拨打400710-3889，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而且本次活动没有任何门槛，您只要打个电话就能领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效果。这可是周年庆才有的大手笔，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尤其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发疼，像有小石子膜，严重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7-8米远都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的，您更要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10几种中草药持续渗透眼周。
1: 目前还可以，但往后就不好说了。
2: 那得专门找个人成天跟着他，是不是？那不能让他走丢了呀。
3: 成天跟着
2: 啊？找谁呢？

0: 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这前两天还说一块去意大利呢，我这正准备办签证呢。
1: 意大利就算了吧，太远了，别去了。林瑞，我找你呢，是想让你帮我个忙。
0: 您说，您需要我帮什么？您尽管吩咐。
1: 这个病老爷子不知道，我们也不希望他知道，所以，你看你这边能不能帮我盯着点？我主要是怕他走丢了。
0: 没问题，我们本来也每天在一起，我一定看好他。
2: 你老子！
3: 哎，这我能理解啊，得慎。

0: 马上上车。
1: 我怎么来了？
0: 带你吃饭去。这家餐厅的主厨啊，是你爸的徒弟，老板高薪挖过来的，你尝尝是不是那个味儿？
1: 不错。
0: 回头给你张卡，带旺和他们过来吃。

0: 你爸最近怎么样？
1: 平时你俩不打电话吗？
0: 很久没联系了，我俩都忙嘛。偶尔给你爷爷打电话问问情况，他也总是报喜不报忧。
1: 本来就没有什么忧嘛。
0: 你也是的，每次问你都说还行，他没说一样。
1: 确实是没有什么事儿，否则肯定跟你说。
0: 那小慧的事儿呢？好好的，干嘛吵架？
1: 他来找你了？
0: 是啊，一直哭啊。你也是，一套房子至于闹成这样吗？人家女孩子就是要寻求一个安全感，你这不是欺负人家吗？
1: 房子真能带来安全感吗？
0: 废话，有了房子才有了个家呀。
1: 那你和我爸有房有家的啊？
0: 你这个年纪应该已经过了叛逆期了，自己的问题处理不好，别拿我和你爸说事儿。
1: 咱家有房，日子也过得去，我爸那人也算踏实。我相信你不缺安全感。
0: 对，我不缺。啊，
1: 那你还是离开。所以就说，安全感对婚姻来说不重要，也不是必需品。你有安全感，那你一样觉得平淡的日子很无趣，那我干嘛还要追求那所谓的安全感呢？
0: 对不起啊，儿子，我跟你爸的关系对你的心灵造成了伤害。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小的时候有些事儿跟你说了也不懂，你现在长大了，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一辈子就只爱过一个人，那就是你爸，现在还爱。但是他能给我的生活是让我感到压抑和窒息的，我宁可在外面吃苦受各种罪，也不愿意回去过那种一成不变一眼就看到头的日子。所以我跟你爸也算是好聚好散，心里彼此有怨。

0: 子一架，小串一撸，小啤酒一开，齐了。
1: 最想去哪？
0: 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起旅行的人。
1: 对，
0: 你呢？如果公司上市，你财富自由，你打算怎么过日子？
1: 跟心爱的人一起去旅行。
0: 那是我的梦想，你自己呢？
1: 梦想是可以重合的呀。我要是去旅行，我就开着帆船，顺着运河出境，沿着海岸线一路航行。
0: 那希腊也靠海吧？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江苏听众送福利了，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购买，先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不少中老年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眼睛无小事，千万别拖长。
1: 那景区决定在29号的全天暂停对外开放了。那记者早些时间也注意到，早在28号的时候啊，敦煌市的气象局呢就发布了旅游的气象灾害的风险提示。那而且莫高窟景区啊，针对29社区的空间利用非常的合理，大小孩和小小孩做了科学区分，非常非常的放心。那他们的这次暑托班呢，围绕科学、艺术、体能、国学、劳动五大主题，丰富多彩的优质活动也是全面滋养孩子们的身心成长。每天清晨啊，孩子们都会在遇见诗词的国学主题活动中开启诗意满满的一天，活力四射的体能释放，强健体魄，趣味烧脑的科学活动，孩子们亲手制作滑翔机，完成物理化学实验，书法绘画，培养艺术审美。每周一次的研学活动，同样呢带领孩子们走进江苏省民防教育体验馆、消防博物馆等科技场馆，触摸科技脉搏。那整理收纳、果蔬采摘这样的劳动教育，也让孩子们技能满满。在14所工作的李女士呢，告诉记者说呀，孩子回家说，暑期的托班真有趣，想一直上到开学。而且暑托班的时间很灵活，家长呢可以选择半天、全天，或者是只选喜欢的课程也可以。那当然，这样的社区呢，以党建为引领，整合多方资源，将教育、文化、体育、劳动这样的元素融入到了暑期的服务，也是让社区成为孩子们快乐成长的第二课堂。当然，我们同样也要为永初路社区来点赞，也希望更多的社区都可以推出这样丰富的暑期啊托管服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又会唱出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首先一起来欣赏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由演员歌手侯明昊所唱出的改编的歌曲《岁月不待人》。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
1: 说完了一转身来到他哥近前，哥走。叶秋荷也不说话，哥俩蔫溜溜离开泰山，一口气儿回到浙江奉化县，到了老家，门一关，闭门谢客，谁也不见。然后这哥俩对着打嘴巴，打嘴巴为什么呢？长志气，激励自己，学能耐。一对栽了跟头了，将来得把脸找回来呀。咱这么说吧，这两个人可下了苦功了。到了下文书，他们又出头了，要报泰山丢人之仇，这是后话，咱先不提。单说窦尔敦一看这哥俩走了，心里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卸掉了千金债呀。超然一瞅，呀，走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各位，还有不服的没有？有不服的，尽管登台较量。哪位露面？走实去，没什么了不起的，还用得着我出头吗？后来他这一看呢，出乎意料之外，哎呦，这姓窦的真行啊，一帆风顺，连续打了多场胜仗啊，难道说就没人能胜得了他吗？连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二绝都大败而逃啊。

这怎么办呢？后来一看，超然和尚喊的嗓子都哑了，都再不出头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因此大脑袋喊了一声，领着党羽登上月台。超然和尚把汗擦了擦，阿弥陀佛，老剑客，一切可都仰仗着您了。大师父，我是尽力而为。说着话，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吐着烟雾，来到窦尔敦近前。行啊，不含糊，孺子可教也。窦尔敦呐，你老师是哪一位？窦尔敦一看这小个子大脑壳，这派头可够足的啊！啊，我老师乃是五台山文殊院海静大师。啊，怪不得海静的高徒当然是有两下子了。不过窦尔敦呐，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是不是你以为大功告成了？是不是你觉得山东的总头领你是稳拿了？你要这么想是大错特错了。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老人家您是哪位？活报有一人顺台阶走上月台。窦尔敦回头一看呢，不认识。这老头笑笑呵呵的，长得是娃娃脸儿，白胡，瘦眉多长啊，偏生带人缘，他就是发愁，他就是哭，也是笑脸儿。老头穿着一套土黄布的裤褂，大步杀腰，披子牛豆包撒鞋，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脚面上打着蝴蝶结，腰里的系着个小包，看那意思挺富态，一个庄稼老头，说话是声音洪亮。窦尔敦不认识，赶紧躬身施礼，前辈是啊。对了，咱爷儿俩还没见着呢，我福姓诸葛，单字元呐。啊，您就是赫赫有名的西昆仑。那是我小小的绰号。孩儿啊，你听说过，我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听我老师讲，你们两个人交情还不错。对喽，你算说对了，孩子有话没事再唠啊，眼前的事儿我先给你摆。一剑客就跳过来了，他姓穆啊，叫穆少秋啊。这女人呢，瞪眼就宰人，别看这个女子性如烈火呀。师兄，请您后退一步，把这老家伙交给我了，我摘他的牙，割他的舌头，省着他信口胡说八道。夏侯山点了点头，师妹留神呐啊，这老家伙不好谈动。嗨，没什么了不起的。夏侯山领人退到旁边，再看红衣女剑摁崩簧，嘎嘣长啷一声，把宝家伙刘彩虹拽出来。这把宝剑切金断玉，是雪铁如泥呀、啊！那是宝中之宝。宝剑一亮出来，月台上唰唰唰就打了几道厉闪。再看那掐住剑诀，高声断喝：“诸葛元呐、啊，诸葛元，我奉劝你少管闲事。”如果不听良言相劝，我叫你见下做鬼。

阁老将给一看，哎呦，哈哈哈哈，行啊，这女人横到你这个份儿上，就顶破天了，真叫老朽可发一笑啊！哦，就因为我说了几句公道话，你就要我的命？这十三省总镖局的人也太横点儿了吧！别的都不说，就冲这一手，就说明你们素日仗势欺人呐！今天巧了，我这人还就不怕横，你不想要我的命吗？来吧，就请女剑客下家伙吧。休走召见，唰一剑奔诸葛元面门变脸。老剑客说了一声来得好，刷身子一撞个，把这一剑躲开。穆少秋手腕子一翻，横着奔诸葛元脖子就扫来了。这一招叫凤凰剑，不想动绝招也得使绝招，不想下毒手也得下毒手，这是被逼出来的。老头用什么绝招？这双蓝呢，尺寸短，既可当兵器又可当暗器使。说他当暗器，这玩意儿能扔出去。这西昆仑没少下功夫，但是几十年来从来没使唤过。一般情况下，以他的身份和能耐，用得着使用暗器吗？暗箭伤人也不光彩，所以他不使用。今儿个遇上劲敌了，再不使用啊，就栽跟头了。老剑客心里一翻个，也罢。有道是，不毒不狠非丈夫，这可是你逼的。想到这儿，刷刷刷，频频发起进攻。可是打着打着，冷不丁他一转身，啊，招！两道寒光是直奔红衣女剑客。

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不仅是因为现在拨打电话就能领眼贴，更因为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好，还在受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困扰的千万别错过，现在拨打400-710-3889，直接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效果。26年大品牌，品质好才敢让大家放心试。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最近天气闷热，不少朋友早上一起床眼睛就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看远看近都模糊，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您现在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精选。这多。

0: 文明啊，禁得住的占上风的算赢家，禁不住的甘拜下风就算输了。你可敢应战？诸葛元夏侯山什么身份？为什么叫活报应？你怎么干这种荒唐的事儿？哦，你削他三巴掌，他肯定不在乎。他慢说揍你三巴掌，一掌就把你废了。做不做总首领，这都是小事儿啊。可惜你这些年得点不少成绩，就付诸东流啊。完，这算完。但是偷眼看对儿蹲，从容镇定，毫不介意。窦尔敦笑不滋儿的来到夏侯山近前：“前辈，在下不才，跟您比试。”“
1: 好啊，欢迎啊！”“
0: 哎，窦尔敦呐，你听清没有啊？这种比试可特殊啊，那么就是说我打你三掌，你打我三掌，看看谁禁揍，禁得住的算胜方，禁不住的算输。听懂这意思了吗？”“
1: 懂，
0: 我太懂了。”“好，天下各位英雄，大家都听清楚了吧？我们就是这样的比法，我相信你铁罗汉绝不会出尔反尔。前辈放心，我窦尔敦别的不会，我这个人就是说话算数
1: 啊，全听得明明白白。”“
0: 好了，到时候希望各位给做个见证。”我说：“窦尔敦这些朋友们弟子们听清没？听清了吧？啊，这可是窦尔敦自己说的，不是老朽逼的，对不对？”科特朗众人一听：“好嘛，我这兄弟啊，你傻实心儿了你呀、啊？怎么随便许诺呀？哪有这么干事儿的？但是说出的话，泼出的水，不能改变了。”窦尔敦又问夏侯山：“老剑客，你代表的可是十三省总镖局啊？比方说，晚辈侥幸把你赢了，你要承诺什么呢？”“
1: 哎，好啊，
0: 问得好。既然你有三款，我也不能比你少了。你听着，比方说老朽禁不住你这三巴掌。第一，我们十三省总镖局的人从今之后承认你是山东八大处头把金交椅的当家的，你这贺号代换就正确，总镖局承认你了，这是一。第二，咱是朋友，过去的事儿不加计较，计较都过去了，把总镖局的人打伤了，活该，死了倒霉，咱们是亲如一家，将来你窦尔敦有为难招窄之时，二指宽一个小纸条送到总镖局，我们是全力以赴给你帮兵助阵。这第三条，这次的事情是超然和尚发起的，是不是呢？超然是泰山派的，我呢就代表超然承认你是总头领，而且叫超然向你赔礼认罪。这三款怎么样？比你那不次吧？多谢前辈。超然在后头一听，弥陀佛，心说夏侯山呐、啊，你们俩打赌就打赌呗，怎么把我也拴在里边呢？可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
1: 弥陀佛，说得好，就这么定了。
0: 他为什么答应啊？他心里有底，准知道

0: 干嘛运气呢？然后把右臂摇了两摇，晃了两晃，他要打我，我能怎么样呢？可是的，现在怎么想都没有用了。就见窦尔敦恢复了正常，前辈，话复前言，该我的了吧？
1: 啊，你准备好吧。
0: 再看夏侯山，骑马步往里一站，啪，腰板倍儿直，脖子梗梗着，把俩眼闭上了，干嘛？运用气功接窦尔敦这掌。

0: 师，便只好说道：
1: 公子，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不知道好不好使。
2: 你先别管好使不好使，说出来让

0: 你要娶崔小姐为妻，一定要设法住到庙里去，这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如果能借一间半间的僧房，那就更好了。只要公子你有耐心，总会成功的。俗话不是说了吗？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1: 张生听了，立刻高兴地摇头晃脑。
2: 妙啊！好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哼，果然是好办法。金童，从前我总觉得你糊涂，现在嘿，怎么还变得聪明起来了？
0: 公子，我本来就聪明，从来没糊涂过呀。
2: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啊！事成之后重重有赏，呵呵，吃饭。
0: 好嘞。
1: 主仆二人一边商量着细节，一边吃饭。过不多久，便酒足饭饱，也把一切都商量好了。
3: 老相爷做佛事了，从16日开始，到18日功德圆满。到时候，请老夫人和小姐来大殿上香。
4: 长老，可不可以请您和奴婢一起去佛殿看看，做佛事的东西是不是都准备齐了？要是都好了，奴婢也好直接回复我家老夫人。
3: 啊，好，你随我来。
1: 法本长老说完，回头看着张生。
3: 张公子，请你稍坐片刻，老衲陪同红娘施主到佛殿去看一看便来，失陪了。
1: 长老说完，转身就走。张生赶紧站起身来。
2: 长老，请等一等。
3: 啊，张公子，还有什么事吗？如果不是很急的，可不可以等老衲回来，我们再说呢？
2: 长老误会了，我只是想问一下，这家老夫人为了何事做道场？
3: 这是崔相国家的小姐的一片孝心呐。一来呢，为了报答她父母的养育之恩；二来呢，又是老相爷去世3周年，孝满除福，所以要做一次功德道场。
1: 张生一听，心中不禁暗喜。
5: 哎，这不正是一个接近崔小姐的好机会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得赶快想个办法。
1: 想到这儿，张生立刻现出了伤心的表情。
2: 哎呦，惭愧呀，惭愧呀，长老，崔小姐一个弱女子，都有一颗报答父母的心，而我自幼父母早亡，几年来湖海飘零的，从没有去给去世的父母做过一场道场，烧过一张纸，至今都未尽一次孝道。我望我为七尺男儿，对比崔小姐的孝心，那真是叫我羞愧见人呐！哎呦，长老，晚生让您见笑了。
1: 张生说完，竟然硬生生地挤出几滴眼泪来。法本长老听了，心里不免十分的同情。
3: 啊，张公子，就不要再难过了。你是为了学业才四处奔波，想必你的父母九泉下有知，也不会怪你。
1: 张生擦了擦眼泪，突然抬起头来。
2: 法本长老，晚生恳请
4: 你去问老和尚，所以回来晚了。日期定下了没有？
6: 已经确定了，从2月16日开始到18日功德圆满，请老夫人和小姐去上香。
1: 红娘说完，便一个人站在旁边笑个不停。
4: 疯丫头，你傻笑什么呢？
6: 小姐，你不知道，我来告诉你一件可好笑的事儿了。咱们昨天在寺里见到的那个秀才，今天也在方丈室里。
1: 一听红娘说起那位秀才，崔莺莺

0: 在了香炉里。这第二炷香，祝愿高堂老母身安气平，健康长寿。崔莺莺说完又插了一炷香。趴在墙头的张生此时也没闲着，随着崔莺莺插香的动作，他心里头不停地念叨着：
1: 第一炷香给父亲，祝父亲在天界幸福安康；第二炷香给母亲，祝母亲在天界早日和父亲团圆。

0: 此时正在花园里祈祷的崔小姐刚好拿起第三炷香。
1: 这第三炷香嘛，
0: 陪在一旁的红娘见自家的小姐不说话，就猜到了小姐的心事，忍不住上前一步，跪倒在崔莺莺的身边。
2: 小姐，你不愿意明说，那就让我来替你祝告，祝愿我家小姐早日找到一个风流倜傥、性情温柔、满腹经纶、月中折桂的状元郎做夫婿，令小姐早有归宿。
0: 崔莺莺听了，脸上立刻一红。
1: 呸，红娘，不许你胡说。
0: 崔莺莺说完虔诚地拜了两拜。
3: 心中无限烦乱事，尽在深深两拜中。
0: 崔莺莺说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躲在不远处墙头的张生将崔莺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全都看在眼里，听得明白，心里不免生出了感叹。
4: 唉，崔小姐的第三炷香果然是为了终身大事儿。如今我对崔小姐有情，却不知道崔小姐对我。
0: 想到这儿，张生立刻放出声来。
5: 月色融融夜，花阴寂寂春，如何离

0: 红娘。
1: 张生听了不觉一愣，
2: 消息可靠吗？万一崔小姐换一天来上香呢？万一崔小姐她不出来呢？万一……
3: 哎呦，我的公子，你哪来那么多万一呀？我告诉你，你消息绝对可靠。你也不想想，崔小姐是替她父亲做功德，她能不出来吗？
2: 对对对对对，小师父大慈大悲，恩同再造。小师父，等小生与崔小姐的婚事成了，定当重谢。
3: 小僧不吃荤，不喝酒，要钱也没有用。公子的重谢，就算小僧的贺礼吧。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2: 如此，小生再次多谢了。
1: 两人又闲聊了几句，法聪便转身告辞了。接下来是16日、17日，连下了两天雨，天上没有月亮，空气里也是雾气茫茫，崔莺莺自然是没法拜月了。这好不容易熬到了18日，这一天张生早早的就起了床，换上了一身素服，跟着一大早就来叫他的法聪一起来到了功德堂。法本长老见到张生后立刻双手合十，
4: 阿弥陀佛。

朝廷法落。第三，从今以后行义八卦太极上三门，把牌子摘了，把名字勾了，从今以后没这个门户了。连长法道雪珠莲也下了本钱了，破不了阵，达不到目的，我的冰山北极岛，我这一派在武林也消失，我找个没人地方抹脖子去。话说出来就得兑现，这方由长法道雪珠莲做总代表，那方由于和做总代表，在五行昆仑绝命台上双方立字画押，然后双方交换了。其实大伙说十天破阵有把握吗？谁知道啊，连长法道雪珠莲心里也没底儿啊。准知道于和摆地坐镇不白摆，你别看他嘴上那么说，像闹着玩似的随便进镇就把人给放了，到了时候能那么简单吗？不定得遇上多少凶险，闯过多少道难关，还不定得死多少人才能把吓唬人给救了。能救个活的还是死的都在两可，因此大伙儿的心是十分压抑，但是字句立完了，这就如同如白染皂，板上钉钉。就见武圣人于和长出了一口气，把字句揣到怀里头，二师兄，这样吧，今天不算，从明天开始是十天的头一天，小弟在碧霞宫候信，我盼望你们旗开得胜，或者是当天呢把阵破了才好呢，最多三两天也许破了，然后我在碧霞宫给诸位摆酒祝贺。长法道冷笑一声，三弟，多谢你的盛情啊，等大师兄来了之后，我们老哥俩在一块儿谢你吧，告辞。临走之时跟白云见个吓唬人的交代几句啊。长法道点点头，孩子，看来你得受些苦了，不过我相信你三师叔说话是算数的，你虽然受点苦，他也不会把你如之何，你尽管放心大胆，十天之后我们就能把你救出去了，你要好自为之，爱护身体，千万往宽处着想。你可劝人也就得这么劝呗。白云瑞和房树安有一肚子话想说，但是当着于和金灯剑客夏随良的面还没法说，就这样洒泪分别。大家下了五行昆仑绝命台，走出八卦四象金灯阵，没必要再回东海小蓬莱了。武圣人于和领着人回去，老少英雄回到马家老店，到马家店呢都掌灯一大号了，把蒋平急的火都上了房了，带着义侠太保刘世杰、谢幕郎君沈明杰、圣手秀士冯渊、小太保钟林，点着灯笼正在东海镇四外寻找呢。一看徐良他们回来了，蒋平的心才放下。各位回来了，嗯，回来了，怎么样，到里边再说吧。他们老少五位等回来之后，这屋里人都挤满了，因为屋子小人多，有的挤不下，就在门口和窗户这儿听着。白云瑞就把这次进东海小蓬莱见武圣人于和
以及摆阵的事情，啪啪啪啪，从头到尾。

0: 天，包大人查办山西的事情结束了，已经平安回到开封。包相爷到了开封府一看，大多数的人都不在，问展雄飞怎么回事，南侠就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包大人纳闷，既然这样，家里边还留这么多人干什么？展雄飞一笑，家里不留人，恐怕贼人趁机到开封捣乱，我们保护相爷的安全。包大人一笑，不必了，这是天子脚下，有军队在这护卫，估计不会出事。我向你讨指令啊，破阵的时候我是前部正印先行官，我打头一战。徐良不同意，不，您跟万年古佛是大将压后阵，我领着方树安打前战。
1: 啊，不不不不，那可不行，你是三军主帅，那还了得吗？我得在前边。万年古佛点了点头，别争了，既然王元乐意打头阵，徐良啊，你就不必跟他计较了，其实那活多得很。就这么，徐良不争了。白天大家在树林里头吃饱了东西，是闭目养神，各自想自己的心事。到了晚上掌灯左右，大家才起身。你看徐良的脑筋最好，就到这儿参观过一次，心里头就

究竟咱俩谁能力大？大伙一听这个泄气，都死了你还吹什么呢？就在这时，绝命剑客叶秋生嗷一嗓子，奔王元就扑上来了。王元拿命来，接掌接掌接掌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王元站在一处。王元打他不费劲儿，心平气和，晃动双掌，跟他打的60几个照面。王元使了一招叫顺风扯大旗，哎，左脚一挂叶秋生的后脚跟，右脚扁着一踹他的迎面骨，咔吧，把叶秋生这条腿迎面骨给蹬折了。啊！叶秋生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呀、啊，还没等他起来呢，徐良就跳过去了，手起刀落把人头砍下。这两个人一死，手下那些爪牙们哪敢再打呀？撂蹶子往山里跑。王元撕着大胡子乐的是眉飞色舞。梁子怎么样？我说他这座镇没什么了不起吧？你还不信？闹了半天全都是酒囊饭，他捡个便宜可乐坏了。季承达这一失足落胎，小老道四散奔逃，这么大的五行昆仑绝命台是空无一人，但是周围呢点着不少灯，借着灯光看得非常真切。白云大剑夏侯仁就在椅子上捆着呢，王元呢扎着大手就过来了。老剑客，您受惊了，我等一不来迟，当面恕罪，我们来救你来了。大家全围拢过来了，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不住的点头。

可惜苍天无眼，造物弄人。去年李新海被查出了患了白血病，钟素琴却没有绝望，仍然一如既往地爱着李新海，给他希望，给他信心，给他积极治疗。可是雪上加霜，孙权威不知道哪里得到了消息，也来到了这里，整天纠缠他们，向他们要钱，甚至威胁要杀了他们，可以说让他们生不如死。一年的治疗花尽了他们所有的积蓄，李星海也不能再上班，他彻底的绝望了，屡次想寻死，但都被钟素琴拦下了。因为钟素琴对他说，你死我活得了吗？是啊，他死了，孙权威也不会放过他的，只有杀了孙权威，钟素琴才能活。李新海做出了人生中最后的选择。听完了钟素琴这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房间内每个人的内心都感慨万千，在场的每个人恐怕都不曾亲耳听到如此悲凉的故事。回去的路上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以往破案间的那种喜悦。叶剑锋没有回家，他直接来到了办公室，打开了电脑，将两封刚刚被上传的遗书影印件下载下来，其中一封是写给钟素琴的。素琴，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孙权威也再也不会来欺负你了，我也不能再陪着你，不要悲伤，不要绝望，最后只求你一件事，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找到一个好男人，好好生活。这不光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我，因为我的死就是为了你的生，你好好活着，我就解脱了。一定要答应我，你不能辜负一个死人最后的愿望，不然我死不瞑目。李新海，绝笔。平江县地处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龙头的江浙经济带内，借此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大力推进改革发展经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招商引资，重点扶持中小型私有企业。近年来平江的经济突飞猛进，各个大中小型企业在这片平原沃土上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经济搞活了，地方富裕了，住宿、娱乐等服务产业也发达了，外来求职打工人员也暴涨。他们远离家乡，就是为了借着这片富庶之地，寻求更多的物质满足，以改变他们落后和贫穷的生活。尤其是 KTV 夜店，是一个发达地方必不可少的娱乐场所。KTV 夜店里有这么一群年轻美貌的女子，她们拥有婀娜的身姿，妖娆的面孔，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每到霓虹初上，她们与来这里消费的各色人等推杯换盏，强颜欢笑，在灯光辉煌之下陪喝陪醉，甚至陪睡。她们游走在这座城市的边缘，小兰就是这个特殊群体中的一员。只有沙发、茶几、电视、空调、餐桌、木椅，整个大厅的物件摆设简约整齐，地面干净整洁，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平静，那么自然。要不是看见卧室里小兰的尸体，谁都看不出这里发生了一起命案。想尽快地进入现场，必须立即铺垫通行踏板。通行踏板顾名思义，是用于人们踏步通行的，一般为铝合金材质，正方形或长方形，四角处各有一个支脚，其作用就是最大程度地降低人为对现场的影响和破坏，是勘验现场的必备工具。打好了通行踏板，拿起了多波段光

0: 发烫，不好意思回应说：“师妹好。”一边往里走，魏东升一边介绍着：“艾希原来是你们医学院法医系的学生，现在在上海读研究生，明年毕业。前几天刚到我们市局来实习，有机会啊，在这里考公务员。”
1: 啊，小师妹，你来我们这实习吧，基层是苦点，但是案子多，能学到东西啊。
0: 叶剑锋提出了这点要求，
1: 可不是因为她是个美女，而是因为工作。
0: 自从他的师父魏东升离开平江，一个老法医退休之后，平江县就剩下了他和周全根。现在他的工作量是逐年递增，两个人根本忙不过来。这几年省厅规定了县区公安局必须至少配有三名法医，
1: 在还没有进人之前，这个实习法医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的。
0: 那好啊，不过我要听魏老师的安排的。司徒爱惜倒也很爽朗，这个性格还是比较好相处的，并且不是每个尸体上都能见到微臂伤的。微臂伤简单的说，就是案犯威逼受害人的时候所形成的一种损伤，它的价值在于这种损伤反映出当时的案犯的威胁威逼受害人的一种行为，进而就可以分析出案犯的作案动机。
1: 嘴里有些东西啊，
0: 叶剑锋在他们说话的功夫看到口腔牙裂间有些白色的纤维，他用镊子取出了一些说：“
1: 就是这些东西。”
0: 魏东升低着头提了提眼镜看了看，粗纤维像是毛巾粗布之类的东西啊。
1: 死者嘴被塞过东西，
0: 这个案犯采用的手段不少啊，我看恐怕没有劫色这么简单吧。叶剑锋隐隐觉得这个案犯是另有目的的，而这一点魏东升早就想到了，这就是叶剑锋所说的深谋，他总比师父的思维慢半拍。魏东升看了一下手表，你们得抓紧点儿，等结束了再说吧。魏东升说完就到隔壁休息室去了。的确，都这个时候了，叶剑锋没有时间考虑太多的东西了，他只有一步一步边操刀边向司徒爱惜示范系统解剖。中间魏东升也就进来两次看了看，一直没有亲自动手操刀，所以这次整个尸体检验的时间耗时比较长，等解剖完已经是凌晨四点了。休息室里，叶剑锋见魏东升正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以为他睡着了，也没有打扰他，自顾自地收拾着工具，魏东升一直在半醒半梦的状态。叶剑锋赶紧向师父汇报，如果排除中毒，死亡原因应该是机械性窒息死亡，根据胃内容物、肠道内消化物的情况还有室温推算，死亡的时间应该是昨晚十点到十一点之间，没有其他的异常情况。窒息方式呢？魏东升从沙发上站起来了。应该是无口鼻导致窒息死亡，虽然颈部有轻微的出血，但是猜了，虽然从现场上看上去死者像是被性侵致死，但是强奸应该不是他的最终动机，如果要强奸他完全没有必要，而且也不会开始就将死者的双脚捆绑，这样不便实施性侵。
1: 师兄的意思是，案犯最后又将双脚的胶带解开，是为了强奸他吗？
0: 司徒爱惜说话的时候有点脸红。叶剑锋明白，毕竟她还是个没有毕业的小女孩。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医密档不在现场的证人，欢迎下次收听。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3: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

0: 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